0: 日本当去。Megan Campbell, 我要读 Medical Advisor, 找路更好 National Aboriginal Community Control Health Organization, 提了贴的。
1: So that means things like having consistent water supply and taps and sinks that work, having appropriate sort of heating and insulation in a house, having appropriate washing facilities as well for things like towels.
0: 在到海底，得入门到长到牙就错，只还要得入去到得洗，得改得几乎得打洗的呢，就我好了。得肉得话吃了，古今多煮的台，个去炒孬了，去炒熟熟行。得肉古要寂寞得吃了的。在肉骨的寂寞婆来的寂寞炸吃把握吃锅其他人在肉骨有其他单纯到站到亚细年就是在外在这在外在这了骨其他是了的烧造解体了寂寞本事又知道了在等爱个呼吸了寂寞本事又包括了都看了了都其他人要的一度的那种猫做了的先知贴然后弄好茶的进去有寂寞本事了的太道都从 First South Australia 那个大道可以点了了成学呢路上呢就给塞家我说就给了成就成成塞家就出差我说了就说是接到这种福利天了的末节给自己先了大家的末的路一里的末一次能住地我们塞脑呢找了多找了在末你找了的车塞脑天顾到末路努努还跌了不要能住地的跌天了我找在末我要一度都贡献了如果好 Alex Voice Member 呢จะเดี๋ยวมอิเทียนังจุดีเนาะต่อเพียเดียเลโตจิปูละมอสายเนาะพีเตอร์มาลโนกัสโอยอตัวเขาสังสาวสาวสุดเลยเพียเดียจะเกิดสายจานเนาะในยุคอุตจงละซังชัวก็จะจงเนี่ยเดีย
2: Mr. Tom Rogers, former head of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in Australia, is having a good look and a review in all the elections that took place in March, and we keenly awaitMr.
0: Tom Rogers 要读去卢港号去这个赛车套路那得求说了因为我得用我成学贴有没有成学但他就做这个赛车我到末的路北平路不然当中他的生日就给我成了要成头的起我要带牙我被我得用我学卢港号 Cancer Council 我说了故意一路更好的到卢港号去那那个户啊都没去见过户个老婆婆就给老赵带的带多差莫罗英就带在 Public Health Policy 卢港号呢故到这一站的我问到卢港号说卢港号 Hearts Foundatio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贴了就更好呢到这里在多差莫落英呢，到时就给出生，就叫落英莫吵架呢，过来到在兼职，叫落大家呢都带在我去，就给好落英了到我时当到就向落贴，落参加个落主呢早些到了带落英，第二多么的是趁了大家我落多差 ，Philip Morris 人家带路多差，我们落英落出不了人家带呢，带能呢到。做在去贴的路努我来到目的就做这就给我落英吵在他们找我脑子的目称的呢 Raul Castro 我要去把都做套了我就这么害怕要做的去没干了故做当时在能这次不能做的去没干了到住着自己都去把都 prison还对啊像医生去把舅舅找了你到对的老百姓我套的能去吧我要找的妈咪我到了点的药都还个摸奥路的老妹妹的多 Ukraine to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 到可以的在都找那应有了我这种学个来就都找那摸路热本事到段子要找带姐的下口的找路在俄罗斯呢到了少呢就给了小就都着着着把了 Rus 背呢 Russia 路都查来了快去的路的他的车过到 clear 的那个到三呢就接破 nuclear 叫某可见要中的一口车可见要中的车把了 Rus 打了要一分的你给小都着我找 President Zelensky 还的但是那就得去 Ukraine 有主到

0: SBS Audio，
1: 你 play SBS Audio， 这里好个啥呢？
2: 了解澳大利亚，准备好了吗
3: ？SBS Chill，
4: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5: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6: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7: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1: 老爹说是差到就好路，弄到登高这里好个念，贴弄到爹说是跟我说，我摸到亚这个塞。Download SBS Audio app， 来一层 download。
0: sbs.com.au/audio。
1: 所以在六八年的秋天，长了几年不香。本来工资呢，到交六点了，老八得了落梅，到六仔我从某这个市场要做这个了课，就该做跟 tax 呢。要到六仔我听没有说，要到六仔呢，再到六八年的秋天，长了几年不香呢。那个到六八年来不，还得到我做对人呢，去三木该帮拉落，你要大姐姐些。铁骨到了黑渣，把那 liberal 带上摸。铁骨到破气厅，要 Australia 的骨头被炸透了呢。到了参加把那 liberal 这个龙科带捏炸了，带捏干来，我去尿尿找出些了炸。我呢带这个龙科这个造些呢，要一脚我带上了撑了，铁有八个都在我是落到这个去拉罗瓦这。那天里到海底路得去呢，得有除了我这种在个么梦在的念着，我去到了找得拉罗，你会被我去贴得些。我碰我找莫得梦找得拉罗，我碰脚脚那了得念好了，我才能去到了那天。在白天里出到我这种老小个，得能莫这么罗诺，我们该帮拉罗了，得能我了去得拉罗去呢，又出到台些，得了好了几年台。为了考虑更加的这 tax system 呢

0: 因为这里吧，我要是心里比潘子考上多看多的，心里在讲，看那眼那个，那么把我个表家吧的，你讲过了，没水不你表家被骂吧。
1: 台南人嘛，明白瑞，明早你台六六家的，办公前门门扫扑克，马前路那瑞个杀到三八，嘎拉 OK， 谁在那边？下路俺看的哟，你因为那公路的提拔，我要试试潘西你的路，太阳明白瑞个表白的，没拉土地阿巴个傻逼，第二么为那个家大瑞，试试潘西的西门街你那路你拉路来提阿巴的，苦没拉的嘛呗，台南人没扫码，下路的也不是不呢，我要拉土明白可能五个潘西给的路，再开眼，路为木直接一块个土边个巴的，跟前那屋里开眼的嘛嘞，第二么为我要拉的明白那个那谁？五个潘西街的路，台南人嘛普遍较歹，大便台南人尿便千万尿，三三尿内那个公路的库嘛，看到一个小的看我要试试比，头他们变瘦呢，对不对？但也也就该歹。没啦，那啥东西呢？明天晚上嘞，千万尿那个，把那个老给拽回来的三个，他也得回来，许多也得回来，我要试试比，哎嘛，老老年人嘛，三个五个潘西多歹，这个个老老老困了嘛，我把面嘛把的老先生呢，那些老老街里的老先生嘛，都在讲潘多啥路，千万个面嘛，路他妈一过年三月半呢。比较表白的，千万别忘，是谁你的亲内哥，你太你都无表表那个。
2: 一套他们西边的那么内情，我不理他们。今天半夜在给啥的呀？你龙岩生的呀？哎呀，面皮咯，哎呀，家家木的来新年不孬，那家木哥啊，别说米罗天天到嘛，都是垃圾的看嘛，啊，没别说木说的给啥米罗来新年不孬，那家木哥把多拉拉奶奶给有啥皮罗奶奶呀不孬。
1: 台嘛，昆明有他的老老街呢，台旁为伢让伢的伢当天别上伢嘛，偏偏过年伢我偏不开伢奶奶路，台路他妈一问几个来表他话的，这伢么为伢家大瑞个，先东先报完呢，东拉达土西门家呢潘西多布，没拉三年那个台多位也得会，谁不就几个娘家他俩来批话的，第六西门家旮旯对面嘛伢大水表路大瑞不路内台对嘛的嘞，台伢要面嘛路他妈一过年半年都表表那个。
3: 个老在咯，潘西是谁的？杨家里的全都表阿妈呗。过来，偷他边上呢，路的路行给啥的？表水的，比如路线表水的，阿达的，底下底他比如你他阿妈啵喏。过路你的路用嘛？过偷他的边上为咩嘞？蛮干硬啦，过偷他的呀，路线表比啦，啥的，但没有的，底下其实比如你他阿妈钱的没有批发的啦。
1: 太难个嘛，你妈路大瑞，路他妈困也出包看下啦，路干困难下巴大瑞呢，潘西看下大瑞心里边没？太难个那个，第二问呢你，第二问呢你，啥的你连保重呢？我要拿对位，你真的面心里。让我来注意一下嘞。
0: 到了前面看看第二段 BBC 的麻烦也大家通了目的过了的麻烦也拿过来比如交给了老宋亚的留言边在这上班的东北车队有段时间的 www.bbcbermis.com 我要拍摄一下吧 BBC 的阿贝家路接触出版的嘛到了是阿龙古生的吧古生的吧加码选了一下吧的看看
4: BBC မြန်မာပိုင်းစီစဉ်ကကြိုဆိုပါရစေ။မြန်မာစံတော်ချိန်ည8:15နာရီ8:00ခွဲထိထုတ်လွှင့်ပေမယ့်အတန်လွင့်စီစဉ်စတင်ပါပြီရှင်။ဒီအစီအစဉ်ကည8:00ကနေ8:15မိနစ်ထိထုတ်လွှင့်ခဲ့တဲ့အစီအစဉ်ကိုပြန်လည်ပြီးတော့တင်ဆက်ပေးတာဖြစ်ပါရစေ။